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嘅就系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喺呢种状态嘅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冇办法改变行车方向。呢个系因为当汽车喺积水路段高速行驶嘅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喺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嘅做法系控制住车速，唔好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嚟，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啦。为咗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嘅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喺雨天行车嘅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

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端州区政协联合督办提案，推进梅安公园建设，助力文商旅融合发展。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就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7月3日至5日，我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张爱军来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听取气象、应急、

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应对准备工作，并现场视频连线怀集县气象局等单位，了解基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张爱军表示，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防风防汛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台风最新变化，加强气象、应急、水文、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调度， 持续向基层一线和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指引群众科学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要周密做好重点防御，密切关注非开放自然保护区、营地、工棚、野景点、江河水库等风险区域，以及养老院、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切实抓好码头、渡口、船舶等水上安全管理及涉水工程巡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双重预警、校应机制、防台风6个百分百、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个1等要求，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调研期间，张爱军还走进气象影视中心、 气象文化展厅、气象台，与气象局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气象影视宣传服务、我市气象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各类气象业务平台运行、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生态与农业气象重点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张爱军充分肯定全市气象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全市气象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快推进分灾种、分行业、分场景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 以数字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业务升级，健全行业协同、部门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切实把监测优势转化为预警效能，把技术能力转化为防灾减灾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气象支撑。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百千万工程工作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指挥办及市直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推动。徐小雄强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由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 全市要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提速、增效进位。一要强化政治担当，锚定5年显著变化，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系统梳理各级各单位目标任务，建全市县两级调度机制，扎实做好产业项目扩容、市场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破解发展堵点、难点问题。 二要持续打造特色样板，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统筹抓好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集成式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示范标杆。三要聚力做强县域产业，支持引导各县市区找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径， 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培育壮大首位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乡村富民产业，统筹生态提质、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山区镇村发展短板，系统化解项目运营遗留问题。四要大力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
持续做好农防风险。

0: 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加快推进岳麓小双西江沿岸精品示范带建设，高标准推进德庆、丰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更多镇村精品项目。五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集成式改革为抓手，围绕产业用地、集体资产管理、项目谋划落地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推动资金项目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六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市指挥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协同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坚持全市一盘棋，强化资金、土地、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李新文、吴傍水、陈超长、申奥、谢桂坤、严宏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3日，肇庆市政协、端州区政协对肇庆市政协第十二届五次会议第094号关于系统推进梅安公园建设的提案，端州区政协第九届六次会议第45号关于推进梅安公园建设、打造端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是落实省政协跨联提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市区两级政协共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履职创新举措。加快推进梅安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政协委员提案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黄忠信强调，要深挖梅安本土历史文脉价值，串联城市文化点位，激活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高标准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地标，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好古建筑历史遗存，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编制片区整体提升方案，拓宽社会资本引入渠道，保障项目有序推进。市区两级政协要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联合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一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彰显人大定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落实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展现人大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绿色产业、鹤江环保两项立法，科学谋划五年立法规划，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聚焦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建强基层民主阵地，办好代表履职活动，稳妥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三要坚持自我革命，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人大形象，对标四个机关定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干部代表培训，学习七一勋章先进典型，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巡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机关生态，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日，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并赴京接受表彰。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充分肯定。在渝归来，他表示将把荣誉化为动力，继续深耕社区服务，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扎根基层多年来，高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新湖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面对沉甸甸的奖章，他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对所有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与激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2: 是我第一次去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扎根基层、深耕党建一线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莫大褒奖，是组织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
0: 在高红看来，荣誉是前行的新起点。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社区一线，抓实党建，深耕服务。
2: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始终坚守党建引领基层一线，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紧跟群众的急难愁盼，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以扎实的党务工作、暖心的为民服务，用实干实质回应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五年稳步进位的园区。为消除国道 G321 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畅通，高腰区将对国道 G321 线高腰路部青龙首至河河坑村段边坡进行水毁修复。施工时间2026年7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施工期间，该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绕行 S8 广佛肇高速。日前，怀集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工作圆满落下帷幕。73户家庭顺利抽取房号，成功锁定安居房源，这是怀集县深化党来照福微实事实践活动、兜牢民生底线的又一生动写照。天气方面，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4日至7日，肇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警惕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务必做好安全防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 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

0: 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1: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2: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1: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2: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雁，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 2吨重？
2: 嗯，
1: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2: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顶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顶，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2: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2: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2: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3: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啊，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提醒。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2: 啊。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4: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1: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2: 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

0: 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4: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3: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4: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
3: 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4: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3: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4: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3: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4: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1, 2, 1, 2, 3, 4.

0: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绿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浸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1: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来，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如初相识般
2: 正当好，
1: 如初相见般
2: 万事美，
1: 如初相思般
3: 细水流。
1: 爱上929，
3: 爱上929，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0: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兴，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朱元璋呢，就要亲自考下呢个兵部左侍郎齐太。朱元璋就问佢啦：而家边界嘅将领系边啲人啊？齐太就不慌不忙啊，由东到西，由南到北，日日就讲出将领嘅名单，毫无遗漏。朱元璋就大吃一惊：哎呀，咁你咁好记性嘅？跟住咧就问佢，防区各地嘅地势地形系点？齐太咧就冇出声，喺袋度咧揞咗部小册子出嚟。朱元璋打开嚟一睇，哦，原来要问佢嘅嘢，地势地形图啊，通通写晒喺小册子度。朱元璋十分惊讶，啊，呢人咁本事嘅吓？呢次面试呢？是特意进行的，事先并不知道的。可见呢，齐太啊，确是熟悉业务，咁就用佢做兵部侍郎啊，冇错的。齐太以后就成为朱允炆当咗建文帝之后的重臣。朱元璋派来的第三个人呢，就是王子晴。这个人呢，同其他嘅两个有啲唔同喎。佢自从入朝为官之后呢，就已经系朱允炆嘅死党嚟㗎喇。王子晴，江西人，洪武十八年佢一鸣惊人，喺当年京城会试呢就取得第一名，即系会员嘛。之后呢，佢就被选入东宫伴读，陪太子读书喎。呢件嘢是最有前途的职位嚟噶，太孙呢就以后的皇帝嚟噶噃。你成日跟住佢，哦，好处当然系好多啦。王子晴

一直都陪住太子读书嘅。有一件事呢，更加令到朱允炆同埋王子成之间结下深厚嘅感情。有一次，朱允炆呢喺东国门外就唉声叹气，啱啱王子成就路过，睇见咁就上前问。咁佢两个本嚟就好倾得埋噶嘛，乜都讲嘅咧。朱允炆呢就将自己嘅心事就讲俾王子成听。原来啊，朱允炆系担心嗰班阿叔啊，如果万一作反时点算啊？王子成听完之后，只系微微一笑，就劝朱允炆：你唔使担心噶，你嗰几位藩王嗰啲咁多兵力，只系够自己保护自己嘅啫。如果佢哋胆敢作反啊，朝廷一出兵，必然就打败佢哋噶啦。佢跟住又列举汉景帝嗰阵啊，七国之乱嘅历史嚟到安慰朱允炆，叫佢就唔使担心噶。呢几个藩王我要好易解决嘅啫。朱允炆听到咁讲法，十分高兴，就将呢个王子成呢番说话就记在心中。这个呢就真是典型的脱离实际以古论今的例子。你王子成啊，纸上谈兵，议论滔滔，那么真是打一仗来，喂，你会带兵上阵吗？现在我们看来呢，朱元璋一生英明，多谋善断，他留低三个人来到辅助孙仔，方孝孺、齐泰、王子成三个都是饱读诗书之人，确是才高八斗、学富五居，都是大文人，都有远大理想，但是都是书呆子来的呢，读书不成三大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书生误国并非虚言也。可见啊，奸臣呢固然会误国，但是愚蠢的忠臣呢同样是误人不浅的。当朱允炆做了皇帝，即是建文帝了嘛，即刻就封方孝孺为翰林侍读，提升齐泰做兵部尚书，即是现在做正啊，王子成做翰林学士。哎呀，一个书呆子啊都够你挨啦，现在三个一起，你说怎么顶啊？今天既然成为皇帝的智囊团，咁你要为皇帝出主意㗎喇喎。嗰日朱允炆就召王子成嚟到商量一件大事啦。皇帝问佢：你仲记唔记得当年我喺东国门同你讲过嗰件事呀？王子成就神态肃穆，神不敢忘记呀。喺东国门倾乜嘢呢？就倾点样对付嗰几个阿叔㗎嘛。咁你王子成啊早就讲过啦，对付啲藩王作反係好易嘅啫。咁而家点呢？王子成就话：你嗰个四叔朱棣呢迟早要作反嘅，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呢次就先解决佢。不过呢喺呢度呢我哋要讲返句。乜确系有啲冤枉朱棣喎。朱棣呢佢而家并冇想作反啊。佢都明白㗎。作反成本太高啊，而且呢喐下蚀亲本呢就连老本都冇埋，头颅不保㗎。佢都諗过㗎。五胡十六国同埋五代十国，呢啲咁嘅小朝代通通计埋晒啊，
都冇几多个作反成功啊！朱棣同佢老豆朱元璋唔同嘛、啊，你朱重八作反嗰阵咧系烂命一条，父母双亡，做乞衣当和尚，挨饥抵饿，搞到家散人亡嘅，咁嚟作反咧都犹豫不决，谂得好耐啊嘛。咁依家朱棣出身皇族。享受荣华富贵令人羡慕的手下有十几万大军，咁嘅地位仲可能你作反，万一出咗咩差错就一切化为乌有㗎啦嘛。所以朱棣啊实在不敢轻举妄动，正在佢犹豫不决进退为艰嘅时候，他的侄哥呢朱允文手下那两个谋臣王子晴和齐泰呢已经吵到不可开交，这两个书呆子都十分自负的，各有主张，这个就是主张先铲除某某藩王，那个说不是，先解决那几个先，两个人呢都自认天下无敌手嘅，一个就号称满腹经纶，一个就自认经纶满腹，两个都叻晒，咪争啦！天下第一谋士确有其人，不过你两个都冇资格做。呢、这个人呢系你嘅死对头，朱棣嘅手下嚟嘅。这个人呢就改变了朱棣的命运，打破了朱棣的犹豫不决，搞到明朝天下大乱的，这个就叫做道显。讲到这个人呢又要讲回十几年前一段往事了。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呢就在民间选拔了十名和尚分配给藩王讲经，这些和尚呢个个都是凡心未死的，做和尚呢个个想找个好的藩王来到跟，所以就纷纷打听哪个藩王最有钱啊，哪个地头最好啊，游水最多啊，哪个最有权势啊。只有一个和尚又没什么动静，好像都不是挺在意感啊。这个和尚呢就是道显和尚啊，你说他不在意啊，实在啊他已经等待了好多年的了，就是等这个时候，那日是挑选和尚的日子啊，因为几个藩王都分别来到了。朱棣满面笑容行紧入来，道显突然间上前讲了句，燕王殿下贫僧愿意跟随殿下。朱棣就望咗眼呢个穷和尚，随口就噏咗一句，点解啊？贫僧有大礼相送啊。哦，呢下就引起朱棣留意啦噃。自己身为藩王要乜有乜，你啲咁嘅穷和尚，你有乜大礼相送呢？吓，道显呢就追前几步细细声讲，贫僧送一顶白帽给殿下。朱棣一听面色都变晒，哎呀你想死啊你啊，你是什么人，咁嘅说话都敢讲啊，你不要命啊你啊。那道显呢只是微微一笑鞠躬行礼。哇，这个老和尚真的斗胆包天啊，送顶白帽给藩王啊。王字上边加个白字，咁就变成秦始皇个王啊，皇帝个王啊，咁你即係叫我作反。燕王人怒气冲冲就走咗。嗰、那个老和尚道显呢一啲都唔急啊，燕王好快就会返转头搵我㗎啦。果然不出所料，一个王府的随从就来到他身边，喂喂喂，只要跟我来，就是这样，这个和尚就跟

去燕王就将明朝的天下搞到天反地覆。这个世界呢，有好多人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的，耕田的农民啊，做生意的商人啊，瘦瘦补补的手艺人啊，但有些人都不想做这些，他们呢选择一条路就读书，从圣人之言到经世之道，无书不读，通过读书呢学到一些学问，有些人呢通过科举就进入朝廷做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有些人就成为能神。嗱，能神呢大致可以分三种，一种是治世之神，他们呢能够比较好咁处理公务，他们掌握圣人之言、君子之道，乃是治世之良臣也。皇帝手下有一班咁嘅大臣呢，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嘅事业，好似唐代嘅姚崇、宋景等等。另一种呢是救世之神吧。这种能神是十分少的，有时几百年才出得过的。他们能够力挽狂澜，有些甚至能够延续衰败的王朝的寿命，好像张居正的啦。第三种就是乱世之神，他们不是奸臣来的，他们呢是掌握着阴谋诡计、权谋手段，这种人是能量极大的，往往能够将好地地一个朝代搞乱，好像安禄山那类咯。这个道显和尚呢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神。道显其实呢不是一个和尚出身的，他做和尚之前呢是饱读诗书，但是胸怀报国之处就无处容身，历尽坎坷。他原来的名字叫做姚广孝，姚广孝是长洲人，即是现在江苏吴县那里。他呢是细过朱元璋七岁，但是呢他虽然出生乱世，十分喜欢读书的，又擅长写诗和画画，十四岁就出家做和尚，取名道显。他交友广泛，当时好多名士好像杨基、宋濂等人都同佢好熟悉，有来有往嘅。但係呢佢学嗰啲呢就并非当时流行嘅程朱理学同埋经世之道喎。哎呀，本来和尚呢学呢啲嘢都係冇乜用嘅。但係呢个道显呢令人吃惊嘅呢就係、是、佢唔学佛法，更加令任何人都出乎意料嘅。他身为和尚居然拜道士为师，真是世间少有宗教界奇闻，和尚拜道士做师父。他这个道士师父呢又非是个简单之人，他的名字叫做直认真，这个真是奇人来的。身为道士，他又不去修道炼丹，他修阴阳术数之学。道显跟埋啲咁嘅道士呢，佢学嘅就係阴阳术数之学。嗱，讲句公道话啦，阴阳术数之学呢就来源悠久，内容庞大复杂，係包括占卦、算命、占卜、天文以至权谋机段等等等等。咁喺当时呢，喺当年旁门左道嘅君子之流不屑一顾。但係呢实际上啊，阴阳学中係蕴含住对社会现实嘅深刻理解同埋分析，
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和

概括，比起其他有啲虚无缥缈嘅所谓学问咧，好得多，有用得多。不过你喺嗰个时代，你又冇办法喎。科举咧唔考呢门嘢噶嘛，唔考你阴阳学嘅。所以呢，学阴阳学嘅人呢，往往都俾人当做

0: 到嚟噶啦。不过呢，学呢门学问嘅人呢，又有一样保障喎。万一啊，搞阴谋搞唔成，大不了唔系上街摆摊占卦算命都揾到两餐噶。咁一个不念丹嘅道士，同埋一个不念经嘅和尚，佢两个喺埋一齐学埋啲阴阳学，咁啊道显呢就系咁，逐步就成为一个阴谋家。佢读过好多书，见过大世面，佢十分了解人性嘅丑恶，佢掌握到权力斗争嘅手段，佢热切渴望做一番事业，但系十分可惜，虽然胸怀冰甲，交游广阔，偏偏系无人理睬。因为啊，你嗰阵科考只考语文嘅咋，唔考你啲咁嘅嘢噶，你识有乜用啫？咁啊，和平时期，你啲咁啊搞阴谋呢啲嘢咧，又冇乜用处噶嘛。所以空有才华不能施展，道显也处于十分郁闷嘅状态。于是呢，佢就开始云游四海，全国有名嘅名山古寺都有佢嘅足迹。有一次，去到嵩山，喺嵩山寺，喺呢度佢就撞到个人，呢、这个人就改变咗道显嘅一生。呢、这个边个嚟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端州区政协联合督办提案，推进梅安公园建设，助力文商旅融合发展；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就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7月3日至5日，我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张爱军来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听取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应对准备工作，并现场视频连线怀集县气象局等单位，了解基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张爱军表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防风防汛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台风最新变化，加强气象、应急、水文、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调度，持续向基层一线和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指引群众科学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要周密做好重点防御，密切关注非开放自然保护区、营地、工棚、野景点、江河水库等风险区域，以及养老院、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切实抓好码头、渡口、船舶等水上安全管理及涉水工程巡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双重预警校应机制、防台风6个100%、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个1等要求，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调研期间，张爱军还走进气象影视中心、气象文化展厅、气象台，与气象局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气象影视宣传服务、我市气象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各类气象业务平台运行、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生态与农业气象重点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张爱军充分肯定全市气象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市气象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快推进分灾种、分行业、分场景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以数字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业务升级，健全行业协同部门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切实把监测优势转化为预警效能，把技术能力转化为防灾减灾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气象支撑。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7月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百千万工程工作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指挥办及市直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推动。徐小雄强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由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全市要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提速、增效进位。一要强化政治担当，锚定五年显著变化，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系统梳理各级各单位目标任务，建全市县两级调度机制，扎实做好产业项目扩容、市场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破解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二要持续打造特色样板，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统筹抓好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集成式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示范标杆。三要聚力做强县域产业，支持引导各县市区找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培育壮大首位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乡村富民产业，统筹生态提质、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山区镇村发展短板，系统化解项目运营遗留问题。四要大力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持续做好农防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加快推进岳麓小双西江沿岸精品示范带建设，高标准推进德庆丰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更多镇村精品项目。五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集成式改革为抓手，围绕产业用地、集体资产管理、项目谋划落地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推动资金项目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六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市指挥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协同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坚持全市一盘棋，强化资金、土地、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李兴文、吴抱水、陈超常、申奥、谢桂坤、严宏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3日，肇庆市政协、端州区政协对肇庆市政协第十二届五次会议第094号关于系统推进梅安公园建设的提案，端州区政协第九届六次会议第45号关于推进梅安公园建设、打造端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是落实省政协跨联提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市区两级政协共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履职创新举措。加快推进梅安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政协委员提案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黄忠信强调，要深挖梅安本土历史文脉价值，串联城市文化点位，激活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高标准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地标，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好古建筑历史遗存，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编制片区整体提升方案，拓宽社会资本引入渠道，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市区两级政协要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联合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一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彰显人大定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落实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展现人大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绿色产业、鹤江环保两项立法，科学谋划5年立法规划，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聚焦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建强基层民主阵地，办好代表履职活动，稳妥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三要坚持自我革命，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人大形象，对标四个机关定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干部代表培训，学习七一勋章先进典型，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巡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机关生态，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近日，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并赴京接受表彰，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充分肯定。在渝归来，他表示将把荣誉化为动力，继续深耕社区服务，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扎根基层多年来，高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新湖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面对沉甸甸的奖章，他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对所有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与激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2: 是我第一次去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扎根基层、深耕党建一线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莫大褒奖，是组织对基层党建以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
0: 在高红看来，荣誉是前行的新起点。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社区一线，抓实党建，深耕服务。
2: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始终坚守党建引领基层一线，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紧跟群众的急难愁盼，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以扎实的党务工作、暖心的为民服务，用实干实质回应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期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5年稳步进位的园区。

0: 为消除国道 G321 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畅通，高腰区将对国道 G321 线高腰路部青龙首至和河坑村段边坡进行水毁修复。施工时间2026年7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施工期间，该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绕行 S8 广佛肇高速。日前，怀集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工作圆满落下帷幕。73户家庭顺利抽取房号，成功锁定安居房源。这是怀集县深化党来照福微实事实践活动，兜牢民生底线的又一生动写照。天气方面，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4日至7日，肇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警惕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务必做好安全防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7月3日，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日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日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当地时间7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在暗，思绪有一点紊乱。你说你很烦，你说心里有牵绊，你说想找个朋友聊聊话，到嘴边却断。这一晚没有睡觉的打算，五官六感都围着你打转，温度变暖，听觉变得敏感，面对面，咽喉咽，陪时间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布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人生总是偏偏短短，要如何遵循原本设定的路，要如何进行，如何下定义，走错了也只能修正再继续。青春的痴狂也不懂反省，绕了一大圈还是站在原地，到底要多少失去才会珍惜。

0: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开展专题调研，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端州区政协联合督办提案推进梅安公园建设，助力文商旅融合发展；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关注安全生产。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气象局调度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并就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7月3日至5日，我市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张爱军来到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听取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汇报有关应对准备工作，并现场视频连线怀集县气象局等单位，了解基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张爱军表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毫不松懈落实防风防汛各项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台风最新变化，加强气象、应急、水文、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调度，持续向基层一线和社会公众滚动发布台风动态信息，指引群众科学做好防风避险措施。要周密做好重点防御，密切关注非开放自然保护区、营地、工棚、野景点、江河水库等风险区域，以及养老院、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切实抓好码头、渡口、船舶等水上安全管理及涉水工程巡查，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双重预警校应机制，防台风6个100%，特殊群体临灾转移4个1等要求，提前预置应急救援力量，及时启动应急响应，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调研期间，张爱军还走进气象影视中心、气象文化展厅、气象台，与气象局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气象影视宣传服务、我市气象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各类气象业务平台运行、交通气象服务保障、生态与农业气象重点实验室运行等情况。张爱军充分肯定全市气象事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指出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全市气象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推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要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快推进分灾种、分行业、分场景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业务，以数字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业务升级，健全行业协同部门联动机制，不断提升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能力，切实把监测优势转化为预警效能，把技术能力转化为防灾减灾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气象支撑。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百千万工程工作专题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市指挥办及市直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推动。徐小雄强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由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攻坚关键期，全市要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面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提速、增效进位。一要强化政治担当，锚定五年显著变化，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系统梳理各级各单位目标任务，建全市县两级调度机制，扎实做好产业项目扩容、市场主体培育等重点工作，分层分类破解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二要持续打造特色样板，对标最高、最好、最优，统筹抓好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集成式改革、社会力量参与等工作，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总结提炼实践经验，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辨识度高的示范标杆。三要聚力做强县域产业，支持引导各县市区找准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倾斜，培育壮大首位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乡村富民产业，统筹生态提质、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补齐山区镇村发展短板，系统化解项目运营遗留问题。四要大力推进镇村片区组团培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持续做好农房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加快推进岳麓小双西江沿岸精品示范带建设，高标准推进德庆、丰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打造更多镇村精品项目。五要全面深化改革，以集成式改革为抓手，围绕产业用地、集体资产管理、项目谋划落地等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打通要素流通堵点，推动资金项目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六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市指挥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协同推进，构建全链条闭环落实体系，坚持全市一盘棋，强化资金、土地、人才、金融服务等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领导李新文、吴抱水、陈超常、申奥、谢桂坤、严宏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3日，肇庆市政协、敦州区政协对肇庆市政协第12届五次会议第094号关于系统推进梅安公园建设的提案，端州区政协第9届六次会议第45号关于推进梅安公园建设、打造端州区文商旅融合 IP 的提案开展联合督办活动，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参加活动。当天，督办组一行前往项目现场，实地调研梅安主体建筑、周边闲置地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现状、地块利用、周边环境整治及规划推进等情况。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做提案办理工作情况汇报，会办单位做补充汇报，提案者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意见建议。黄忠信指出，此次肇庆市端州区政协开展联合督办，是落实省政协跨联提工作机制的具体实践，也是市区两级政协共同助力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履职创新举措。加快推进梅安公园项目建设，是落实政协委员提案办好民生实事的具体行动，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黄忠信强调，要深挖梅安本土历史文脉价值，串联城市文化点位，激活文商旅融合发展活力，高标准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地标，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好古建筑、历史遗存，要坚持规划先行，统筹编制片区整体提升方案，拓宽社会资本引入渠道，保障项目有序推进。 市区两级政协要强化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联合督办长效机制，切实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3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一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彰显人大定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落实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领导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在依法履职尽责上展现人大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实绿色产业、贺江环保两项立法、科学谋划5年立法规划，综合运用各类监督手段，聚焦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强化监督，建强基层民主阵地，办好代表履职活动，稳妥推进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三要坚持自我革命，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人大形象，对标四个机关定位，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抓实干部代表培训，学习七一勋章先进典型，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抓实巡查整改，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机关生态，提供坚实民主法治保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工作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勤勤、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近日，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并赴京接受表彰。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基层、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充分肯定。在渝归来，他表示将把荣誉化为动力，继续深耕社区服务，用实干回应群众期盼。扎根基层多年来，高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新湖社区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国家级荣誉。面对沉甸甸的奖章，他表示，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更是对所有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与激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端州区新湖社区党委书记高红。
5: 是我第一次去到人民大会堂现场，我倍感光荣，深深鼓舞。这份荣誉呢，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所有扎根基层、深耕党建一线的社区党务工作者的莫大褒奖，是组织对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可。
2: 在高红看来，荣誉是前行的新起点。他表示，未来将继续立足社区一线，抓实党建，深耕服务。
5: 下一步，我将荣誉化为责任与动力，始终坚守党建引领基层一线，持续抓实了基层的党建，深耕治理创新，深耕民生服务，紧跟群众的急难愁盼，敢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以扎实的党务工作，暖心的为民服务，用实干实质回应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期盼。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5年度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正式发布，肇庆高新区位次从第103位攀升至第85位，五年累计进位18位，成为广东省内唯一实现连续5年稳步进位的园区。 为消除国道 G321 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公路畅通，高腰区将对国道 G321 线高腰路部青龙首至河河坑村段边坡进行水毁修复。施工时间2026年7月4日至2026年12月31日。施工期间，该路段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绕行 S8 广佛肇高速。日前，怀集县2026年公共租赁住房抽签分配工作圆满落下帷幕。73户家庭顺利抽取房号，成功锁定安居房源，这是怀集县深化党来照福微实事实践活动兜牢民生底线的又一生动写照。天气方面，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4日至7日肇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稳定在25摄氏度至3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警惕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务必做好安全防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上半年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超20亿吨。教育部印发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三部门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7月3日，伊朗民航组织表示，为给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首都德黑兰空域将于6日全面关闭，所有航班将停止起降。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日暗示，他不排除辞去现任职务参加明年法国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当地时间7月3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热带太平洋已出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快速增强，导致全球多地可能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4: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

0: 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1: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2: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啊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1: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2: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 两吨重？
2: 嗯。
1: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2: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鼎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园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2: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2: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2: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3: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怡情。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2: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4: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1: 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2: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啊，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1: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学法源于一点一滴，守法始于一言一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促进肇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让成火。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冇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嚟，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九二九。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举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党支部以党建红引领发展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安全设施和路网结构不断完善优化，助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标线清晰醒目，两侧的绿植与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1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与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干道，串联起沿线的宗祠、社学遗址、烈士墓地等历史文化资源，激活了乡村人文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市民吴女士：
3: 现在在我们村口呢，整了立青路之后呢，尘又没那么大，条路又漂亮了，我哋特別咧，依家咁樣整一啲減速帶，開車車速又減慢咗，因為呢條路咧就係、我哋送細路仔翻學、放學嘅必經之路嚟嘅，安全咗好多。
2: 作為四好農村路全國示範線，目前四會市農。

0: 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达到 63%， 路网等级水平持续攀升。在畅通乡村微循环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 99.1%， 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路网的完善正在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其中，通往微整齐石河旅游景区的 X814 线旅游公路便是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这条美丽乡村路全长约 5.05 公里，平均路面宽 6.5 米，全线铺设沥青面层，配套完善了标线、标志牌、波形护栏和路灯等设施。昔日普通的乡村道路，如今成为串联风景、带动产业的振兴快车道，沿线农家乐、民宿等业态随之蓬勃兴起。四会市交通公路服务中心主任洪周南：
1: 过去三年，我市重点实施通行政村双车道改造，目前已基本实施全覆盖。在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建设中，实施建设了微整齐石河旅游景区、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等美丽农村路，全面铺设沥青路面，完善公路基础配套设施，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宗祠等人文自然的文旅发展。
0: 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深入实施，肇庆市在2025年完成农村公路投资约20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 17.8 亿元的 112%， 列入实践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建成新改建路面里程566公里，危旧桥梁改造30座，粤桂省际边界和美乡村示范带项目同步实施，内联外通水平不断提升。今年，肇庆市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强化扩面提质与规划储备，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美丽农村路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全力打造质优畅顺的农村路网，巩固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不断完善城乡交通配套基础设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举行，全市近15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全力征战省运会。市长徐小雄做动员讲话，并向代表团授旗。徐小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大家长期以来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坚守与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是对我们日常训练成果、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也是优秀体育人才通往更高级别赛事的重要赛场，更是展现肇庆城市精神风貌与综合实力的绝佳舞台，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奋勇争先，锚定目标，全力拼出最好成绩，奋力为肇庆增光添彩。要科学备战，沉着应战，做到张弛有度，轻装上阵，把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充分展现出来，力争在更多领域让更多选手突破自我，超水平发挥。要赛出风范，遵守纪律，全面展现文明形象，弘扬体育风尚，赛出肇庆精气神。要营造氛围，凝心聚力，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市委市政府将全程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大家当好后盾，保驾护航，预祝代表团旗开得胜，捷报频传，期待大家凯旋。会上，市文广旅体局汇报了肇庆代表团备战参赛筹备工作情况，运动员代表和教练员代表分别宣誓。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在茂名开幕，本届省运会我市参赛阵容强大，项目覆盖面广，全市参赛运动员规模近1500人，其中竞技体育组将角逐30个大项、44个分项赛事， 群众体育组将参与龙舟、毽球、航空模型、轮滑、定向等五个大项比拼，全面展示我市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成果。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获此殊荣的密码是什么？走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党建阵地不仅是企业的红色标记，更是创新策源地。鼎湖山泉党支部坚持双向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发展为党员，让党员成为技术中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2: 党员就是要在组织最需要的地方扎下去，再长出来。我们把阵地建强，把队伍带活，就是要让党建成为企业看得见的生产力。
0: 在鼎湖山泉党支部的引领下，党员攻坚组在企业发展历程中多次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企业质量中心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江新慧还在党组织培养下，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3: 当时微生物防控是行业难题，是党支部给了我们力量，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联合院士团队日夜攻关，我们不仅荣获了省科技进步特等奖，更把生产线效率提升了40%。
0: 从攻克技术难关到推动数字化转型，在投入2亿元的企业第七轮增资扩产中，鼎湖山泉党支部牵头进行智能化升级，促使企业产能大幅提升，并实现大湾区3小时准时达目标。作为产业链链主，该党支部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创造就业岗位1.5万余个，并通过特许加盟模式助力3000余人创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鼎湖山泉党支部还累计捐资捐物超3200万元，支持教育、抗洪救灾及生态建设，用实际行动诠释共荣理念。匆匆26年，这个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同步成立的党支部，将党建深度融入生产命脉，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双赢之路。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4: 我们鼎湖山泉党支部用26年的时间证明，非公企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长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临近饭点，食馆内暖意融融，不少长者、环卫工人手持号牌有序等候，志愿者们忙着打餐分菜，现场其乐融融。针对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志愿者还会将餐食打包送上门。长者廖阿姨：
5: 啲菜好好味，你话啱落冇牙，佢就煮得好舒服，好淋，环境好舒服，阴凉，人人都有一高兴，佢啲服务对人好好噶，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0: 环卫工人邓女士：
6: 呢个食堂都几好啊，又方便我哋啲环卫。佢话我哋唔使俾钱噶，咁你哋环卫嚟入翻咧，我哋系好欢迎，系好开心。你哋环卫人做得好辛苦，你哋环卫人嚟入翻咧，系我个福报。佢啲工作人员咁讲，觉得好感动啦。
0: 据了解，该公益食堂由南岸街道办、南岸商会联合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自2025年1月运营以来，已累计送出爱心餐超42000份。除定向服务困难群体外，门店每日还额外发放100余份无门槛爱心餐，群众凭号即可领取。高腰区南岸商会会员、乐善爱心素食义工黄朗金：
7: 我哋平时睇到咧好多啲群众啊，尤其啲环卫工啊，困难嗰啲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嘅优秀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方便大家就餐，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大家一起咧摆啲份温暖延续落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四日上午，第八届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师生作品展暨肇庆学院校友优秀书法作品邀请展在肇庆美术馆启幕，并同步启动第九届培训。

0: 以展览促交流，以研修传文脉。据悉，简帛书法承载着先秦、秦汉笔墨的古朴气韵，兼具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书法研习的源头瑰宝。为深耕简帛学术研究，传承书法笔墨精髓，已成功举办八届研修活动，汇聚全国古文字专家、书法名师与各地简帛爱好者，名家倾囊相授，学子潜心研学，在研学交流中溯源经典，精进技艺。此次展出的作品既有对简帛文字的严谨承袭，又有新时代书法创作者的创新探索，充分展现了当代简帛书法研修的丰硕成果与传承活力。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松长：
1: 主要是培养和推广这个简帛书法的人才和推广这个简帛书法上千年的历史。我们考虑到在全国推广这个简帛书法啊，岭南是重要的一个板块，肇庆本身是一个文化宝地，能够到肇庆来这个办这一届，我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美术学院大力支持，在高校里边举办这种培训班有它特别的条件。
0: 本次展览同步展出肇庆学院优秀校友书法作品，多年来该校深耕书法美育，培育出一大批热爱传统、潜心汉墨的优秀学子。本次双展将展至8月3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世界泳联7月3日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风华高科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寻企业依靠自主创新夯实电子信息产业国产核心元器件根基的发展之路。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活动于6月29日在广州启幕，为期一周的调研行程里，百余名媒体记者奔赴珠三角九市，走访20余个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骨干企业，全方位捕捉湾区创新发展活力。肇庆是本次调研的关键站点之一。7月4日21时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强热带风暴级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风力10级，预计其继续北移，强度逐步减弱，但外围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市。预计5日至7日，肇庆持续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日至9日仍有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严防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注意安全避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邮政局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3组卫星，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 六月海湾。

0: 地区原油出口激增。当地时间4日清晨6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走得几远，嗰口承载着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着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赫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首问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 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9: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8: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9: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1: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20: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2: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和睦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25: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6: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7: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6: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8: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9: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30: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9: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9: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9: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暴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0: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

0: 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三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

0: 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5: FM92.9，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愿意手挽手闯进教堂那里要策划场地，成家应趁早，你愿意别逃避，不要等苦涩吃够了才有喜。

0: 植树不单止可以保护环境，还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家园。每一棵树都是他们的庇护所，每一片绿叶都是他们的粮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我们的地球，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为我们的未来植下一片片绿色的希望。无论你在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绿色，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无穷的希望，为我们的地球添上一份美丽。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但是这是我，你又可能戏弄？怎么肯亲手战士，如何被抱拥？我两手还有用，你赠我一巴掌吧，为什么未痛？我也许在发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1: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焗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2: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3: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1: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熟。
2: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4: 就系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5: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6: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喂，老友，茶有茶道，包有包道，我哋三知己倾下呢条人生之路，除咗谈谈茶，一个包仲可以做啲乜？咁梗系埋嚟起势共就 Happy Hour， 你同我吹你以前嗰啲威水史，仲话你直头赢咗天下无敌手添，咁做咩啫？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举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党支部以党建红引领发展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安全设施和路网结构不断完善优化，助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标线清晰醒目，两侧的绿植与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1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与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干道，串联起沿线的宗祠、社学遗址、烈士墓地等历史文化资源，激活了乡村人文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市民吴女士：
3: 现在在我们村口呢，整了立青路之后呢，尘又没那么大，条路又漂亮了，我哋特別咧，依家咁樣整一啲減速帶，開車車速又減慢咗，因為咧呢條路咧就係、我哋送細路仔翻學、放學嘅必經之路嚟嘅，安全咗好多。
2: 作為四好農村路全國示範線，目前四會市農村公路三級及以上公路比例已達到63%，路網等級水平持續攀升，在暢通鄉村微循環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99.1%，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路网的完善正在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其中，通往微整奇石河旅游景区的 X814 线旅游公路，便是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这条美丽乡村路全长约 5.05 公里，平均路面宽 6.5 米，全线铺设沥青面层，配套完善了标线、标志牌、波形护栏和路灯等设施。昔日普通的乡村道路，如今成为串联风景、带动产业的振兴快车道。

0: 沿线农家乐、民宿等业态随之蓬勃兴起。四会市交通公路服务中心主任洪周南：
1: 过去三年，我市重点实施通行政村双车道改造，目前已基本实施全覆盖。在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建设中，实施建设了微整奇石河旅游景区、Y034线沙头黄岗路段等美丽农村路，全面铺设沥青路面，完善公路基础配套设施，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宗祠等人文自然的文旅发展。
0: 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深入实施，肇庆市在2025年完成农村公路投资约20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 17.8 亿元的 112%， 列入实践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建成新改建路面里程566公里，危旧桥梁改造30座，粤桂省际边界和美乡村示范带项目同步实施，内联外通水平不断提升。今年肇庆市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强化扩面提质与规划储备，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美丽农村路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全力打造质优畅顺的农村路网，巩固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不断完善城乡交通配套基础设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举行，全市近15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全力征战省运会。市长徐小雄做动员讲话，并向代表团授旗。徐小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大家长期以来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坚守与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是对我们日常训练成果、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也是优秀体育人才通往更高级别赛事的重要赛场，更是展现肇庆城市精神风貌与综合实力的绝佳舞台，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奋勇争先，锚定目标，全力拼出最好成绩，奋力为肇庆增光添彩。要科学备战，沉着应战，做到张弛有度，轻装上阵，把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充分展现出来，力争在更多领域让更多选手突破自我，超水平发挥。要赛出风范，遵守纪律，全面展现文明形象，弘扬体育风尚，赛出肇庆精气神。要营造氛围，凝心聚力，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市委市政府将全程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大家当好后盾，保驾护航，预祝代表团旗开得胜，捷报频传，期待大家凯旋。会上，市文广旅体局汇报了肇庆代表团备战参赛筹备工作情况，运动员代表和教练员代表分别宣誓。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在茂名开幕，本届省运会我市参赛阵容强大，项目覆盖面广，全市参赛运动员规模近1500人，其中竞技体育组将角逐30个大项、44个分项赛事，群众体育组将参与龙舟、毽球、航空模型、轮滑、定向等5个大项比拼，全面展示我市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成果。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获此殊荣的密码是什么？走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党建阵地不仅是企业的红色标记，更是创新策源地。鼎湖山泉党支部坚持双向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发展为党员，让党员成为技术中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2: 党员就是要在组织最需要的地方扎下去，再长出来。我们把阵地建强，把队伍带活，就是要让党建成为企业看得见。

0: 的生产力。
1: 在鼎湖山泉党支部的引领下，党员攻坚组在企业发展历程中多次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企业质量中心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江新慧还在党组织培养下，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2: 当时微生物防控是行业难题，是党支部给了我们力量，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联合院士团队日夜攻关，我们不仅荣获了省科技进步特等奖，更把生产线效率提升了40%。
1: 从攻克技术难关到推动数字化转型，在投入2亿元的企业第七轮增资扩产中，鼎湖山泉党支部牵头进行智能化升级，促使企业产能大幅提升，并实现大湾区3小时准时达目标。作为产业链链主，该党支部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创造就业岗位1.5万余个，并通过特许加盟模式助力3000余人创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鼎湖山泉党支部还累计捐资捐物超3200万元，支持教育、抗洪救灾及生态建设，用实际行动诠释共荣理念。匆匆26年，这个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同步成立的党支部，将党建深度融入生产命脉，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双赢之路。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3: 我们鼎湖山泉党支部用26年的时间证明，非公企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长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临近饭点，食馆内暖意融融，不少长者、环卫工人手持号牌有序等候，志愿者们忙着打餐分菜，现场其乐融融。针对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志愿者还会将餐食打包送上门。长者廖阿姨：
4: 啲菜好好味，你话啱落冇牙，佢就煮得好舒服，好淡，环境好舒服，阴凉，人人都一高兴，佢啲服务对人好好噶。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1: 环卫工人邓女士：
5: 呢个食堂都几好啊，又方便我哋啲环卫。佢话我哋唔使俾钱噶，咁你哋环卫嚟入翻咧，我哋系好欢迎，系好开心。你哋环卫人做得好辛苦，你哋环卫人嚟入翻咧，系我个福报。佢啲工作人员咁讲，觉得好感动啦。
1: 据了解，该公益食堂由南岸街道办、南岸商会联合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自2025年1月运营以来，已累计送出爱心餐超42000份。除定向服务困难群体外，门店每日还额外发放100余份无门槛爱心餐，群众凭号即可领取。高腰区南岸商会会员、乐善爱心素食义工黄朗金：
6: 我哋平时睇到咧好多啲群众啊，尤其啲环卫工啊，困难嗰啲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嘅优秀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方便大家就餐。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大家一起咧把呢份温暖延续落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4日上午，第八届中国简博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师生作品展暨肇庆学院校友优秀书法作品邀请展在肇庆美术馆启幕，并同步启动第9届培训，以展览促交流，以研修传文脉。据悉，简博书法承载着先秦、秦汉笔墨的古朴气韵，兼具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书法研习的源头瑰宝。为深耕简博学术研究，传承书法笔墨精髓，已成功举办8届研修活动，汇聚全国古文字专家、书法名师与各地简博爱好者，名家倾囊相授，学子潜心研学，在研学交流中溯源经典，精进技艺。此次展出的作品既有对简博文字的严谨承袭，又有新时代书法创作者的创新探索，充分展现了当代简博书法研修的丰硕成果与传承活力。湖南大学简博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松长：
7: 主要是培养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的人才，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 上千年的历史，

0: 我们考虑到在全国推广这个简播书法啊，闽南是重要的一个板块，肇庆本身是一个文化宝地，能够到肇庆来这个办这一届，我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美术学院大力支持，在高校里边举办这种培训班有它特别的条件。
1: 本次展览同步展出肇庆学院优秀校友书法作品，多年来该校深耕书法美育，培育出一大批热爱传统黔西汉墨的优秀学子。本次双展将展至8月3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世界泳联7月3日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风华高科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寻企业依靠自主创新夯实电子信息产业国产核心元器件根基的发展之路。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活动于6月29日在广州启幕，为期一周的调研行程里，百余名媒体记者奔赴珠三角九市，走访20余个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骨干企业，全方位捕捉湾区创新发展活力。肇庆是本次调研的关键站点之一。7月4日21时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强热带风暴级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风力10级，预计其继续北移，强度逐步减弱，但外围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市。预计5日至7日，肇庆持续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日至9日仍有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严防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注意安全避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邮政局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3组卫星。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6月海湾地区原油出口激增。当地时间4日清晨6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0: 踏岭南青山，听清泉叮咚，古中悠长，畅游鼎湖胜境，览山水灵韵，品千年文脉，一同聆听自然与岁月的温柔回响。鼎湖山听泉记，用声音带你走进这片绿水青山。
1: 哎，阿峰，你听，这钟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2: 啊，那是青云寺的晨钟，咱们呀，就从这儿开始，一步步走进鼎湖山。
1: 好，那今天我们一起探访鼎湖山，新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2: 第一站先去宝鼎园，来鼎湖山一定要先问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端溪龙黄叶，重两吨，表面雕有108条形态各异的云龙与水龙，形成百龙戏珠纹样，是宝鼎园的镇园之宝之一。
1: 2吨重？
2: 嗯，
1: 哎，那后面那个更大的就是九龙宝鼎了吧？
2: 啊，没错，这就是九龙宝鼎，高6.68米，重16吨，被誉为天下第一大鼎。哎，您看。顶身上9条龙，这叫九龙献瑞。哎，大家把许愿球扔进鼎里，叫问鼎祈福，扔进去了，愿望就能实现。这两件合称宝鼎元双绝。看完鼎，咱们去听泉。哎，看，这就是飞水潭。鼎湖山最大的瀑布，高40多米，水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站在这里，水汽扑面，整个人都清爽了，
1: 太壮观了。听说这个孙中山先生在这儿游过泳。
2: 对，1923年的盛夏，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同游鼎湖山，见飞水潭清凉宜人，便欣然下水游泳。1980年，宋庆龄亲笔题写孙中山游泳处，就刻在旁边的岩壁上。
1: 哇，一边听瀑布声，一边想象伟人曾在此畅游，真是一段佳话。
2: 您再深呼吸一口，这里的负氧离子浓度超高，是天然氧吧。
1: 没错，确实神清气爽。
2: 钟南山院士2018年来鼎湖山就说过，
3: 鼎湖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那么来到了鼎湖山呢、啊，就是负离子洗肺，好山水宜行。
1: 钟院士都这么推荐了，看来以后咱们得常来呀。
2: 哎，走，下一站庆云寺，我们去听钟声。
4: 湖山的青云寺呢，是建于明代，是岭南的四大名刹之一。聆听这钟声，每天早上和傍晚呢都会敲响，方圆几里都能听到。
1: 嗯，钟声悠远，让人心静。
2: 啊，寺里还有一口千人锅啊，据说煮一锅粥够上千人吃。我国的铸铁业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就发明了冶炼技术。到春秋的时候啊，冶炼技术已经能够生产出铁了。这个锅呢，是铸于清代乾隆11年。锅的深度是0.95米，直径呢是1.92米，容量大约是1100公升。传说呢用它煮饭可以供1000个人吃，所以呢叫千人锅。它体现了我国广东地区当时铁的冶铸技术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站在这里啊，既能感受佛教文化，又能俯瞰整个鼎湖山的景色。

0: 山水与古刹相映，真是一个静心养性的好地方。今天跟着阿峰问鼎听泉访古刹，虽然时间不长，但鼎湖山的灵气和底蕴已经深深刻在心里。感谢阿峰，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欢迎大家来鼎湖山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在等你。

柔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城市嘅各种声音，
2: 城市嘅各种声音
1: 随处一出，
2: 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
1: 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
2: 资讯不断，
1: 资讯不断。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朱元璋呢，就要亲自考下呢个兵部左侍郎齐太。朱元璋就问佢啦：而家边界嘅将领系边啲人啊？齐太就不慌不忙啊，由东到西，由南到北，日日就讲出将领嘅名单，毫无遗漏。朱元璋就大吃一惊：哎呀，你咁好记性嘅？跟住咧就问佢，防区各地嘅地势地形系点？齐太咧就冇出声，喺袋度咧揞咗部小册子出嚟。朱元璋打开嚟一睇，哦，原来要问佢嘢，地势地形图啊，通通写晒喺小册子度。朱元璋十分惊讶，啊，呢人咁本事嘅吓，呢次面试呢？是特意进行的，事先并不知道的。可见呢，齐太啊，确是熟悉业务，咁啊用佢做兵部侍郎啊，冇错的。齐太以后就成为朱允炆当咗建文帝之后的重臣。朱元璋派嚟的第三个人呢，就是王子晴。呢个人呢，同其他嘅两位有啲唔同喎，佢自从入朝为官之后呢，就已经系朱允炆嘅死党嚟噶啦。王子晴，江西人，洪武十八年佢一鸣惊人，喺当年京城会试呢就取得第一名，即系会员嘛。之后呢，佢就被选入东宫伴读，陪太子读书噃。呢件嘢系最有前途嘅职位嚟噶，太孙呢就以后嘅皇帝嚟噶噃，你成日跟住佢，哦，好处当然系好多啦。王子晴一直都陪住太子读书嘅，有一件事呢，更加令到朱允炆同埋王子晴之间结下深厚嘅感情。有一次，朱允炆呢喺东国门外就唉声叹气，啱啱王子晴就路过睇见咁就上前问，咁佢两个本嚟就好倾得埋噶嘛，乜都讲嘅咧。朱允炆呢就将自己嘅心事就讲俾王子晴听。原来啊，朱允炆系担心嗰班阿叔啊，如果万一作反时点算啊？王子晴听完之后，只系微微一笑，就劝朱允炆：你唔使担心噶，你嗰几位藩王嗰啲咁多兵力，只系够自己保护自己嘅啫。如果佢哋胆敢作反啊，朝廷一出兵，必然就打败佢哋嘅啦。佢跟住又列举汉景帝嗰阵啊，七国之乱嘅历史嚟到安慰朱允炆，叫佢就唔使担心噶。 呢几个藩王我要好易解决嘅啫。朱允炆听到咁讲法，十分高兴，就将呢个王子成呢番说话就记在心中。呢、这个呢就真系典型嘅脱离实际以古论今嘅例子。你王子成啊，纸上谈兵，议论滔滔，咁啊真系大将嚟。喂，你会带兵上阵咩？吓、啊，嗱，而家我哋睇嚟呢，朱元璋一生英明，多谋善断，佢留低三个人嚟到辅助孙仔，方孝孺、齐泰、王子成，三个都系饱读诗书之人，确系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嘅，都系大文人，都有远大理想，但系都系书呆子嚟嘅呢，读书不成三大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书生误国，并非虚言也。可见啊，奸臣呢固然会误国，但是愚蠢的忠臣呢同样是误人不浅的。当朱允炆做了皇帝，即是建文帝了嘛，即刻就封方孝孺为翰林侍读，提升齐泰做兵部尚书，即是而家做正啦，王子成做翰林学士。哎呀，一个书呆子啊都够你挨啦，而家三个一齐，你话点顶啊？咁啊，既然成为皇帝嘅智囊团，咁啊，你要为皇帝出主意㗎喇喎。嗰日朱允炆就召王子成嚟到商量一件大事啦。皇帝问佢，你仲记唔记得当年我喺东国门同你讲过嗰件事啊？王子成就神态肃穆，神不敢忘记啊！喺东国门倾乜嘢呢？就系倾点样对付嗰几个阿叔啊嘛。咁你王子成啊，早就讲过啦，对付啲繁王作反系好易嘅啫。咁而家点呢？王子成就话，你嗰个四叔朱棣呢迟早要作反嘅，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呢次就先解决佢。不过呢，喺呢度呢，我哋要讲返句，乜话有啲冤枉朱棣喎。朱棣呢，佢而家并冇想作反啊，佢都明白㗎，作反成本太高啊，而且呢喐下蚀亲本呢就连老本都冇埋，头颅不保㗎。佢都諗过㗎，五胡十六国同埋五代十国呢啲咁嘅小朝代通通计埋晒啊，都冇几多个作反成功啊。朱棣同佢老豆朱元璋唔同嘛，你朱重八作反嗰阵呢系烂命一条，父母双亡，做乞衣当和尚，挨饥抵饿，搞到家散人亡嘅，咁嚟作反呢都犹豫不决，諗得好耐啊嘛。咁依家朱棣出身皇族，享受荣华富贵令人羡慕，手下有十几万大军，咁嘅地位仲可能你作反，万一出咗咩差错就一切化为乌有㗎啦嘛。所以朱棣啊实在不敢轻举妄动，正在佢犹豫不决进退为艰嘅时候，佢个侄哥呢朱允炆手下

两个谋臣王子晴同埋齐泰呢，已经嘈到不可开交。呢两个书呆子都十分自负嘅，各有主张。呢、这个咧主张先铲除某某藩王，嗰、那个话唔系，先解决嗰几个先。两个人呢都自认天下无敌手嘅，一个就号称满腹经纶，一个就自认经纶满腹，两个都叻晒，咪争啦！天下第一谋士确有其人，不过你两个都冇资格做。呢、这个人呢系你嘅死对头朱棣嘅手下嚟嘅。呢、这个人呢就改变咗朱棣嘅命运，打破咗朱棣嘅犹豫不决，搞到明朝天下大乱嘅。呢、这个就叫做道显。讲到呢个人呢，又要讲翻十几年前一段往事啦。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呢就喺民间选拔咗十名和尚，分配俾啲藩王讲经。呢啲和尚呢个个都系凡修未死嘅，做和尚呢个个想搵个好嘅藩王嚟到跟，所以就纷纷打听边个藩王最有钱啊，边个地头最好啊，游水最多啊，边个最有权势啊。只有一个和尚又冇乜动静，好似都唔系几在意咁啊。呢、这个和尚呢就是道显和尚啊。你话佢唔在意啊，实在啊，佢已经等待咗好多年㗎啦，就係等呢个时候。嗰日係挑选和尚个日子啦，因为几个藩王都分别嚟到啦。朱棣满面笑容行緊入嚟，道显突然间上前讲咗句：燕王殿下，贫僧愿意跟随殿下。朱棣就望咗眼呢个穷和尚，随口就噏咗一句：点解啊？贫僧有大礼相送啊！哦，呢下就引起朱棣留意啦噃。自己身为藩王，要乜有乜，你啲咁穷和尚，你有乜大礼相送呢？吓，道显呢就追前几步，细细声讲：贫僧送一顶白帽俾殿下。朱棣一听，面色都变晒。哎呀，你想死啊你啊？你系咩人？咁嘅说话都敢讲啊？你唔要命啊你啊？个道显呢只系微微一笑，鞠躬行礼。哇，呢、这个老和尚真系斗胆包天啊！送顶白帽俾藩王啊！王字上边加个白字，咁就变成秦始皇个王啊，皇帝个王啊！咁你即系叫我作反？燕王就怒气冲冲就走啦。嗰、那个老和尚道显呢一啲都唔急啊，燕王好快就会翻转头揾我㗎啦。果然不出所料，一个王府嘅随从就嚟到佢身边。喂喂喂，即刻跟我嚟。就係咁，呢个和尚就跟随燕王，就将明朝嘅天下搞到天翻地覆。这个世界呢有好多人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的。耕田的农民啊，做生意的商人啊，瘦瘦补补的手艺人啊。但有些人呢都不想做这些。他们呢选择一条路就读书。从圣人之言到经世之道，无书不读，通过读书呢学到一些学问。有啲人呢通过科举就进入朝廷做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有啲人就成为能神。嗱，能神呢大致可以分三种。一种系治世之神，佢哋呢能够比较好咁处理公

0: 目，佢哋掌握圣人之言，君子之道，乃是治世之良臣也。皇帝手下有一班咁嘅大臣呢，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嘅事业，好似唐代嘅姚崇、宋景等等。另一种呢，是救世之神噃，呢种能神啊十分少嘅，有时几百年先出得过嘅。佢哋能够力挽狂澜，有啲甚至能够延续衰败嘅王朝嘅寿命，好似张居正咁啦。第三种咧就系乱世之神啦，佢哋唔系奸臣嚟嘅噃，佢哋咧系掌握住阴谋诡计、权谋手段。呢挺人系能量极大噶，往往能够将好地地一个朝代搞乱，好似安禄山嗰类咯。呢、这个道显和尚咧系一个典型嘅乱世之神。道显其实咧唔系一个和尚出身嘅，佢做和尚之前咧系饱读诗书。但是胸怀报国之处就无处容身，历尽坎坷。他原来的名字就叫做姚广孝，姚广孝是长洲人，即是现在江苏吴县那里。他呢是小过朱元璋七岁，但是呢他虽然出生乱世，十分喜欢读书的，又擅长写诗同埋画画，十四岁就出家做和尚，取名道显。佢交友广泛，当时好多名士，好似杨基、宋濂等人都同佢好熟悉，有来有往嘅。但系呢，佢学嗰啲呢就并非当时流行嘅程朱理学同埋经世之道喎。哎呀，本来和尚呢学呢啲嘢都系冇乜用嘅，但系呢个道显呢令人吃惊嘅呢就系、是，佢唔学佛法，更加令任何人都出乎意料嘅。佢身为和尚，居然拜道士为师，哈，真系世间少有宗教界奇闻啊！和尚拜道士做师傅啊，佢呢个道士师傅呢？又非是个简单之人喎，佢嘅名字叫做直认真，呢、这个真系奇人嚟噶。身为道士，佢又唔去修道炼丹，佢修阴阳术数之学。道显跟埋啲咁嘅道士呢，佢学嘅就系阴阳术数之学。嗱。讲句公道话啦，阴阳术数之学呢，就来源悠久，内容庞大复杂，系包括占卦、算命、占卜、天文，以至权谋机段等等等等。咁喺当时呢，喺当时旁门左道嘅君子之流，不屑一顾。但是呢，实际上啊，阴阳学中是蕴含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比起其他有些虚无缥缈的所谓学问呢，好得多，有用得多。不过你在那个时代呢，没办法，科举呢不考这门嘢的嘛，唔考你阴阳学嘅，所以呢学阴阳学嘅人呢，往往都俾人当做不务正业之人。正人君子呢就唔考呢样嘢嘅。不过熟习阴阳学嘅人啊，往往都系有气吞山河之志、改天换地之谋嘅人物嚟嘅。呢啲人呢，如果用今日嘅眼光嚟睇呢，都係社会上不安定因素嚟㗎啦。 不过呢，学呢门学问嘅人呢，又有一样保障喎。万一啊，搞阴谋搞唔成，大不了唔系上街摆摊占卦算命都搵到两餐噶。咁一个不炼丹嘅道士，同埋一个不念经嘅和尚，两个喺埋一齐学埋啲阴阳学，咁啊道显呢就系咁，逐步就成为一个阴谋家。佢读过好多书，见过大世面，佢十分了解人性嘅丑恶，佢掌握到权力斗争嘅手段，佢热切渴望做一番事业，但系十分可惜，虽然胸怀冰甲，交游广阔，偏偏系无人理睬。因为啊，你嗰阵科考只系考语文嘅咋，唔考你啲咁嘅嘢噶，你识有乜用啫？咁啊，和平时期，你呢啲咁嘅搞阴谋啊呢啲嘢咧，又冇乜用处噶嘛。所以空有才华不能施展，道显也处于十分郁闷嘅状态。于是呢，佢就开始云游四海，全国有名嘅名山古寺都有佢嘅足迹。有一次，去到嵩山，喺嵩山寺，喺呢度佢哋撞到个人。呢个人就改变咗道显嘅一生。呢个边个嚟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2: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0: 21:30。
1: 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

边一颗小星星，海边一颗小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天边一颗小星星，默默寂寞着，闪匿不停。只要暗暗告诉我与你，爱意也会像雾，转眼间

0: 咦，黄生有带个仔仔嚟做志愿服务啊？
1: 是啊，陈姨，有时间咪带埋佢出嚟一起参与下咯。陈姨，你都日日身体力行啦。
0: 哎呀，好小事啫，举手之劳，帮到人哋，自己又开心。
2: 是啊是啊，爸爸话要助人为乐啊嘛。
3: 弘扬雷锋精神，争当时代楷模，令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4: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5日，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举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党支部以党建红引领发展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安全设施和路网结构不断完善优化，助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标线清晰醒目，两侧的绿植与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1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与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干道，串联起沿线的宗祠、社学遗址、烈士墓地等历史文化资源，激活了乡村人文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市民吴女士：
3: 现在在我们村口呢，起整了立青路之后呢，层又没那么大，条路又漂亮了，我哋特別咧，依家咁樣整一啲減速帶，開車車速又減慢咗，因為咧呢條路咧就係、我哋送細路仔翻學放學嘅必經之路嚟嘅，安全咗好多。
2: 作為四好農村路全國示範線，目前四會市農村公路3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達到63%，路網等級水平持續攀升，在暢通鄉村微循環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 99.1%， 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路网的完善正在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其中通往微整齐石河旅游景区的 X814 线旅游公路便是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这条美丽乡村路全长约 5.05 公里，平均路面宽 6.5 米，全线铺设沥青面层，配套完善了标线、标志牌、波形护栏和路灯等设施。昔日普通的乡村道路，如今成为串联风景、带动产业的振兴快车道，沿线农家乐、民宿等业态随之蓬勃兴起。四会市交通公路服务中心主任洪周南：
4: 过去3年，我市重点实施通行政村双车道改造，目前已基本实施全覆盖。在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建设中，实施建设了微整齐石河旅游景区、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等美丽农村路，全面铺设沥青路面，完善公路基础配套设施，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宗祠等人文自然的文旅发展。
2: 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深入实施，肇庆市在2025年完成农村公路投资约20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 17.8 亿元的 112%， 列入实践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建成新改建路面里程566公里，危旧桥梁改造30座，粤桂省际边界和美乡村示范带项目同步实施，内联外通水平不断提升。今年肇庆市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强化扩面提质与规划储备，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美丽农村路及农村

0: 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全力打造质优畅顺的农村路网，巩固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不断完善城乡交通配套基础设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举行，全市近15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全力征战省运会。市长徐小雄做动员讲话，并向代表团授旗。徐小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大家长期以来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坚守与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是对我们日常训练成果、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也是优秀体育人才通往更高级别赛事的重要赛场，更是展现肇庆城市精神风貌与综合实力的绝佳舞台，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奋勇争先，锚定目标，全力拼出最好成绩，奋力为肇庆增光添彩。要科学备战，沉着应战，做到张弛有度，轻装上阵，把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充分展现出来，力争在更多领域让更多选手突破自我，超水平发挥。要赛出风范，遵守纪律，全面展现文明形象，弘扬体育风尚，赛出肇庆精气神。要营造氛围，凝心聚力，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市委市政府将全程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大家当好后盾，保驾护航，预祝代表团旗开得胜，捷报频传，期待大家凯旋。会上，市文广旅体局汇报了肇庆代表团备战参赛筹备工作情况，运动员代表和教练员代表分别宣誓。据悉，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将于今年八月在茂名开幕，本届省运会我市参赛阵容强大，项目覆盖面广，全市参赛运动员规模近1500人，其中竞技体育组将角逐30个大项、44个分项赛事，群众体育组将参与龙舟、毽球、航空模型、轮滑、定向等5个大项比拼，全面展示我市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成果。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获此殊荣的密码是什么？走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党建阵地不仅是企业的红色标记，更是创新策源地。鼎湖山泉党支部坚持双向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发展为党员，让党员成为技术中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党员就是要在组织最需要的地方扎下去，再长出来。我们把阵地建强，把队伍带活，就是要让党建成为企业看得见的生产力。
0: 在鼎湖山泉党支部的引领下，党员攻坚组在企业发展历程中多次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企业质量中心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江新慧还在党组织培养下，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2: 当时微生物防控是行业难题，是党支部给了我们力量，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联合院士团队日夜攻关，我们不仅荣获了省科技进步特等奖，更把生产线效率提升了40%。
0: 从攻克技术难关到推动数字化转型，在投入2亿元的企业第七轮增资扩产中，鼎湖山泉党支部牵头进行智能化升级，促使企业产能大幅提升，并实现大湾区3小时准时达目标。作为产业链链主，该党支部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创造就业岗位1.5万余个，并通过特许加盟模式助力3000余人创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鼎湖山泉党支部还累计捐资捐物超3200万元，支持教育、抗洪救灾及生态建设，用实际行动诠释共荣理念。匆匆26年， 这个与广东

0: 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同步成立的党支部，将党建深度融入生产命脉，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双赢之路。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1: 我们鼎湖山泉党支部用26年的时间证明，非公企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长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临近饭点，食馆内暖意融融，不少长者、环卫工人手持号牌有序等候，志愿者们忙着打餐分菜，现场其乐融融。针对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志愿者还会将餐食打包送上门。长者廖阿姨：
2: 啲菜好好味，你话啱落冇牙，佢就煮得好舒服，好淋，环境好舒服，阴凉，人人都有一高兴，佢啲服务对人好好噶，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0: 环卫工人邓女士：
3: 呢、这个食堂都几好啊，又方便我哋啲环卫。佢话我哋唔使俾钱噶，咁你哋环卫嚟入翻咧，我哋系好欢迎，系好开心。你哋环卫人做得好辛苦，你哋环卫人嚟入翻咧，系我个福报。佢啲工作人员咁讲，觉得好感动啦。
0: 据了解，该公益食堂由南岸街道办、南岸商会联合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自2025年1月运营以来，已累计送出爱心餐超42000份。除定向服务困难群体外，门店每日还额外发放100余份无门槛爱心餐，群众凭号即可领取。高腰区南岸商会会员、乐善爱心素食义工黄朗金：
4: 我们平时看到很多群众啊，尤其是环卫工啊，困难的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的优秀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方便大家就餐，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大家一起呢摆啲份温暖延续落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4日上午，第八届中国简博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师生作品展暨肇庆学院校友优秀书法作品邀请展在肇庆美术馆启幕，并同步启动第九届培训，以展览促交流，以研修传文脉。据悉，简博书法承载着先秦、秦汉笔墨的古朴气韵，兼具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书法研习的源头瑰宝。为深耕简博学术研究，传承书法笔墨精髓，已成功举办8届研修活动，汇聚全国古文字专家、书法名师与各地简博爱好者，名家倾囊相授，学子潜心研学，在研学交流中溯源经典，精进技艺。此次展出的作品既有对简博文字的严谨承袭，又有新时代书法创作者的创新探索，充分展现了当代简博书法研修的丰硕成果与传承活力。湖南大学简博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松长：
5: 主要是培养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的人才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上千年的历史。我们考虑到在全国推广这个简博书法啊，岭南是重要的一个板块，肇庆本身是一个文化宝地，能够到肇庆来这个办这一届，我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美术学院大力支持，在高校里边举办这种培训班有它特别的条件。
0: 本次展览同步展出肇庆学院优秀校友书法作品，多年来该校深耕书法美育，培育出一大批热爱传统、潜心汉墨的优秀学子。本次双展将展至8月3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世界泳联7月3日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 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

0: 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风华高科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寻企业依靠自主创新夯实电子信息产业国产核心元器件根基的发展之路。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活动于6月29日在广州启幕。为期一周的调研行程里，百余名媒体记者奔赴珠三角九市，走访20余个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骨干企业，全方位捕捉湾区创新发展活力。肇庆是本次调研的关键站点之一。7月4日21时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强热带风暴级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风力10级，预计其继续北移，强度逐步减弱，但外围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市。预计5日至7日肇庆持续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日至9日仍有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严防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注意安全避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邮政局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3组卫星。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6月海湾地区原油出口激增。当地时间4日清晨6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日嘅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

0: 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清幽嘅环境，清澈嘅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也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借过。
1: 哎，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喺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嘅时候咧，扶好扶手先就唔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唔会牵连人哋跌倒。呢啲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2: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3: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鸡孔肯亚热同登革热系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嘅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肯亚热嘅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

0: 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其中斑斑纷纷精精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的

得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

0: 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

0: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

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落。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回，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乃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的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起床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你。

青丝。

0: 情啊。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真系奇怪啦！明明喺呢度咁嘅声噶噃，点解嚟到又无影无
1: 踪？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

0: 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2: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4: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7: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
8: 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9: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0: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2: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3: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4: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5: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7: 吴哈斯苏莱曼，
18: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6: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7: 社区居民于青芝，
19: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22: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3: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22: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24: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22: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0: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卷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2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5: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3: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5: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6: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2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2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7: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21: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8: 点在地方啊，
29: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30: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31: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32: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5: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33: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1: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2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1: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5: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5: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20: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1: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7: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1: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8: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1: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2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0: 世界瞬息万变，
11: 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金融的数据时代。
2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2: 今天，韶关、清远、岳西和珠三角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热烈反响，接续奋斗，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
1: 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根基，广东多点布局 AI 产业新赛道。
2: 厚植营商沃土，粤澳携手谱写深度合作崭新篇章。
1: 广东文博场馆惠民升级，优质展陈丰富暑期生活。
2: 广州气象部门确认，白云花都交界昨天凌晨发生龙卷风，持续8分钟，影响路径约5.8公里。
1: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5组卫星。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南粤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本台报道。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任务，总书记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全党奋进定向领航。大家表示，要以实干为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广东之稳支撑全国之稳，以广东之强增进全国之强。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党组书记戴维：
3: 依托楼宇金融城综合服务中心等平台，分层的开展宣讲，将大会的精神传递到我们的产业一线，持续拿出抢资源、拼项目、拓产业的奋进姿态，竭尽所能为天河产业提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拼出新增量、闯出新空间。
2: 新旺达动力汽车电子事业部先导技术部部长黄登高：
4: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科创，党员团队也会持续扎根研发的一线，持续突破动力电池的核心技术，用技术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发展。
2: 中诚空间深圳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高级研究员李姓：
5: 在研发创新一线，党员骨干牵头承担公司重点科创项目，带头攻坚气膜智能管控、光伏储能一体化等核心技术难题，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同频共振。
2: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云浮市新兴县水台镇团委副书记梁晓聪：
6: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投身广东百千万工厂的源源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引领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村，在服务群众中传递党的温暖，在干事创业中讲好党的故事。
2: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人民二字出现了46次，广大党员干部深知，只有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赢得人民的忠心拥护和支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会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中山市古镇镇快递员岑家道：
7: 天天穿梭在古镇街巷，我亲眼看到村居环境越变越好，也真切体会到党的初心从来都藏在每一份关乎百姓的日常小事里。我继续守好岗位，把暖心服务融进每一趟奔波里，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
2: 韶关市中医院副院长吴东南：
8: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党员，护佑百姓健康就是我们写给党的最朴素答卷。今后我会继续扎根临床，钻研医术，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以医者仁心践行党员使命。
2: 珠海市公安局唐家派出所二级警长李永飞：
9: 持续靠前延伸基层社区警务，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家事，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去办，努力实现基础牢、出事少、治安好，导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目标。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今年上半年，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领跑，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成为拉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广东正加快布局人工智能赛道，以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本台报道。
2: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玩具产业集群，汕头澄海集聚了超6万家玩具经营主体，当地企业正积极拥抱 AI 技术，工人们将 AI 智能模块嵌入玩偶，普通玩偶即刻就变成了可实时应答的智能交互玩具。
10: 今天适合钓鱼吗？
11: 今天阴天，风力4级，气压1013，水体较稳，适合钓鱼。
2: 负责人坦言，传统玩具市场持续萎缩，要想有增量很难。企业几年前开始布局 AI 玩具赛道，目前企业的 AI 玩具品类营收稳步增长，已占总营收的一半以上。汕头市鸿浩智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军浩：
12: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遥控类的玩具的，这类产品呢，它就是已经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就想做 AI 这个板块的产品，加上这个玩具以后，对我们的那个企业的营业额的增长还挺可观的。
2: 在深圳，智能化改造正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模式，喜德盛自行车公司批量引入了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站，配套全自动数控材料，智能涂装生产线，完成了从传统人工流水线向智能数字化产线的转型升级。深圳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主任祝世春：
13: 我们的原材料从加工到成品组装全程可追溯，在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能精准地完成车架的切割、焊机、打磨等工序，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这样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精度。
2: 今年深圳已认定首批11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提速。深圳博瑞产业研究院院长玉波：
14: 通过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推动深圳的经济彻底从规模增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包括价值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增长模式。
2: 为加速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今年以来，广东密集开展了系列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近日，全省首场面向专精特新企业的赋能对接活动落地珠海。珠海春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0: 青木。
1: 我们跟行业的这种产出的效率大概提升了150%啊，然后的话成本控制上面大概提升了要降低了60%-70%，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走到行业的最前面去，公司的那个增长速度大概提升了50%左右啊。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广东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0%。两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56.7%和35.1%，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愈发明显，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存储芯片产量同比增长60.6%，3D 打印设备增长53.5%，集成电路增长36.2%，工业机器人增长34.6%。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亮点的增长点。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与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
2: AI 是赋能性的通用技术，而智能机器人是 AI 在物理世界最具有生产带动力的这个载体和出口，两者呢深度融合，共同构成广东以 AI 为魂、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体的现代化产业技术底座。
3: 向未来，
4: 2025年6月，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在广州正式成立。联盟汇聚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应用单位等各类创新主体。截至目前，会员总数已突破500家。联盟发展情况如何？有什么成效？本台记者曾超专访了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银，来听报道。
5: 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它诞生的背景是什么呢？
6: 我认为上半场咱们可能比拼的是技术，下半场我们可能是产业的比拼，其实就找到了我们的广东的优势所在。基于我们之前的产业基础，它是人工智能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我们通俗来讲就是软硬件协同做得最好的一定是我们广东，然后场景和应用做得最好的我相信未来一定是我们广东。所以我们联盟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没有单独提人工智能，它加了个机器人，其实从这个字面意思你就可以理解到我们是提的是软硬件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
5: 那联盟成立一年来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6: 在2025年呢，我们当时成立之后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这个内联外拓，我们要联系，我们要织网，我们要联动，
5: 联动这几方科研机构、
6: 对
5: 企业、
6: 对
5: 投融资机构，
6: 对，串联起来之后呢，我们在2026年定的目标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培优赋能。培优这两个字呢，讲的是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企业，那赋能这个词也我觉得也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要带着或者我们要驱动，我们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优秀的企业能够与实体经济，能够与传统产业能够深度的结合起来。
5: 培优是针对的机器人企业、人工智能企业，
6: 对，
5: 那赋能针对的是千行百业。
6: 没错没错。
5: 所以说是不是培优就是创新，就是基础突破，那赋能其实就是应用。
6: 没错没错，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其实我们广东其实也是有一些困难点嘛。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长期主义，不是短跑冲刺的感觉，是马拉松。我们的资本也是要成为耐心资本，因为硬科技或者是未来的前沿的技术，它不一定你现在看得明白，
5: 所以要给看不明白一些耐心。
6: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来大力的培育我们耐心资本，还有长期基金，我们要风险共担、尽职免责的这种机制要建立起来。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要需要强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作为创新主体，围绕真实的产业的难题、真实的需求来开展真实的工作。
5: 有需求所以就有进步、有推动。
6: 没错，用应用、用需求来倒逼科技的发展，或者叫驱动科技的发展。广东强在应用，强在场景，所以呢场景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手的资源，要推动更多的场景要开放 AI 和 Robot 能够进来能够用，那越用 就迭代的速度它就会越快，它能够试错，
5: 在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6: 对，
5: 所以才能进化。
6: 没错，我提出了一个岗位啊，这个岗位的词语叫做 AI 场景工程师。因为大家知道进场景也没那么简单，就是你不仅要懂技术，你还得什么深入到场景里面，懂场景，懂行业，懂产业，
5: 相当于我们说的交叉学科。
6: 没错，它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是一个驻点性的驻产性的人才。在广东省要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那我们就需要成千上万的 AI 场景工程师，这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关注。
5: 其实这是 AI 带来的新变化、新赛道、新职业。
6: 没错，没错，我们要通过 AI 重塑整个产业的制造的能力啊，全球品牌的竞争力啊，以及我们需要深化湾区协同的合力，全面打造一个 AI 新广东，我们可以称之为爱新广东。
5: 这个爱是 AI 的那个爱，
6: 对对对，
5: 新是新旧的新。
6: 没错。
4: 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周年，依托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与政策叠加红利，横琴全力搭建粤澳产业对接平台，完善全流程企业培育服务机制，推动跨境商贸、大健康、现代金融、科创研发等重点产业集聚城市。本台报道。
0: 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完善的产业生态加持下，众多澳资企业纷纷落户横琴扎根发展，一批本土优质企业稳步成长壮大，主动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借助资本力量拓宽发展空间。真健康医疗创始人、董事长张浩任：
7: 希望更多的澳门年轻的创业者尽快来到横琴这片科创的沃土哈，我也希望通过香港、澳门的平台把产品带出去，让世界人民都能享用到我们的高端医疗装备。
0: 产业兴则经济兴，金融活则实体活。目前合作区上市后备企业总量超40家，澳资企业占比超30%，梯度培育格局基本成型。横琴粤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方丹军：
8: 我们横琴有得天独厚的那么深刻区的政策优势，希望他们企业能够在这种政策优势下得到更好的发展，我觉得是共赢的发展。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曹敬峰：
9: 下一步呢，可能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好赛道，要因地制宜的发展一个新质的生产工艺啊，还是要整合我们区内的一些招商力量。我们现在还推出一个叫育苗培优计划，通过一些打造一些平台和龙头企业呢，来促进这个澳资企业的发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经省委研究，王雄飞同志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穆志平同志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予以公示。
0: 近日，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退役军人创业企业专属培育板块融创板在广东正式启动，一支专属退役军人的创业之锚正式抛入中国股权市场广阔蓝海。这一平台由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广东股权交易中心与建行广东省分行三方共建，通过搭建全周期服务平台，助力军创企业规范发展、融资融智、做大做强。
4: 随着暑期开启，美育研学氛围逐渐浓厚，众多文博场馆陆续迎来观展热潮。广东各地丰富的文化活动、优质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提升的服务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暑期体验。本台报道。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广东省博物馆推出2026年度粤博之夜暑期系列活动，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同步对外开放，展览汇聚近70件珍稀藏品，系统呈现14至19世纪意大利艺术流变。佛山游客：
11: 文艺复兴是很久以前在课本上学习到的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的话，也想来看一看，更具体的画作，预约也比较方便，然后整体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顺畅。
0: 为了迎接暑期客流高峰， 自7月1号至8月30号，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延长开放服务时间至21点，观众可提前7天在馆方小程序预约门票。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林丽丽：
12: 我们围绕着这些特展呢，组织策划了4场乐博之夜的专场活动，通过跳出传统的单一观展的模式，将民乐、非遗，还有我们的戏剧等多元艺术的形式与展览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观展场景，让观众获得全新的文博体验。
0: 广东美术馆首次把美术馆的户外雕塑园、室内生活美学空间全部交给儿童创作者，推出深度自然2026广东美术馆儿童公共艺术季，引导孩子以纯粹视角观察草木生灵，感知生命韵律。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广州市民：
13: 让小朋友这种自由的创作吧，然后亲近一下大自然。我觉得这个展就是对小朋友对艺术、对美的启蒙，就挺有帮助的。
0: 科技管理过暑假，学习休闲两不误。4号，探秘国宝盟友中国濒危保护动物大展在深圳科技馆首次展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听得懂的趣味故事。展览汇集超200件包括大熊猫、北极熊、金丝猴等珍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展期持续至11月1号。深圳市民陈同学：
14: 学到了就是大熊猫它总共有6只手指，然后有1只尾拇指，有助于抓握它的竹子，可以让它吃得更好。
0: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郭传杰：
15: 在人工智能时代里边，科学的传播更应该强调是引导我们的孩子更多的去提出新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的、质疑性的、批判性的思维。
0: 深中通道通车2年来，中山承接的深圳自驾研学团、港澳过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近日，伟人故里乐游中山、孙中山故里文旅推介会在中山影视城举办，现场发布3条精品路线及深中文旅联票等扶持政策，组建深中周末度假联盟，让孙中山故里这一文化 IP 汇集更多大湾区游客。中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晓东：
16: 一日游深圳加深中通道再加中山故里，2天1夜游故里加中山影视城再加蓝朗的民宿再加河门的海鲜，3天2夜叠加了温泉、古镇、红木文化、服务研学及团建，并与珠海、江门联手推出香山文化寻根之旅。
4: 在中医理论中，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也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今年三伏长达40天，很多中医院的三伏贴首贴昨天开启。本台报道，
0: 在广东省中医院，有不少上班族家长带孩子前来贴灸，调理失眠、反复肠胃炎、易感冒等问题。广州市民赵小姐：
17: 让他调理一下肠胃，他的肠胃不太好，有时候会肚子痛啊，就是一个月会有1-2次，感觉湿气比较重，然后想调理一下。
0: 广州市民冯先生：
18: 最近广东的天气都是这样的，雨水要多，就特别湿气重吧，感觉还好吧，就有点烫烫的，马上就有效果。
0: 今年广东省天气持续高温，多雨交替，不少市民出现呼吸道不适、睡眠紊乱等各类季节性症状。针对湿热燥杂气候特点，省中医院针灸专科团队针对性调整了今年三伏天灸调理。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针灸门诊主任李资平：
19: 根据今年的气候特点，我们的针灸方向是润肺益肾、利胆安神这种思路为主，贴合的我们大人的一个控制在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小孩只是15到20分钟，不能太长。
0: 专家介绍，近年来三伏天持续时间偏长，持续高温天气会加速人体津液损耗，不仅容易导致中暑，风寒、阴虚等体质问题也极易被诱发。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更要注重养阴生津，科学防暑。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针灸门诊主治医师徐淑君：
20: 补津液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补津液不单单是因为要喝水，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举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鼎湖山泉党支部以党建红引领发展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四好农村路建设不断提档升级，安全设施和路网结构不断完善优化，助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走进 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坦整洁，标线清晰醒目，两侧的绿植与远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1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与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干道，串联起沿线的宗祠、社学遗址、烈士墓地等历史文化资源，激活了乡村人文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市民吴女士：
2: 现在在我们村口呢，整了立青路之后呢，层又没那么大，条路又漂亮了，我们特别呢现在这样整一些减速带，开车车速又减慢了，因为呢这条路呢就是我们送小孩子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来的，安全了很多。
0: 作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目前四会市农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达到63%，路网等级水平持续攀升。在畅通乡村微循环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 99.1%， 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路网的完善正在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其中，通往微整齐石河旅游景区的 X814 线旅游公路便是交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这条美丽乡村路全长约 5.05 公里，平均路面宽 6.5 米，全线铺设沥青面层，配套完善了标线、标志牌、波形护栏和路灯等设施。昔日普通的乡村道路，如今成为串联风景、带动产业的振兴快车道，沿线农家乐、民宿等业态随之蓬勃兴起。四会市交通公路服务中心主任洪周南：
3: 过去3年，我市重点实施通行政村双车道改造，目前已基本实施全覆盖。在全面推进农村公路建设中，实施建设了微整齐石河旅游景区、Y034 线沙头黄岗路段等美丽农村路，全面铺设沥青路面，完善公路基础配套设施，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宗祠等人文自然的文旅发展。
0: 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深入实施，肇庆市在2025年完成农村公路投资约20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17.8亿元的112%，列入10件民生实事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建成新改建路面里程566公里，危旧桥梁改造30座，粤桂省际边界和美乡村示范带项目同步实施，内联外通水平不断提升。今年肇庆市继续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建设，强化扩面提质与规划储备，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新改建、美丽农村路及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全力打造质优畅顺的农村路网，巩固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果，不断完善城乡交通配套基础设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肇庆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出征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举行，全市近15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全力征战省运会。市长徐小雄做动员讲话，并向代表团授旗。徐小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向大家长期以来

0: 刻苦训练、奋勇拼搏的坚守与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全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是对我们日常训练成果、竞技水平的全面检验，也是优秀体育人才通往更高级别赛事的重要赛场，更是展现肇庆城市精神风貌与综合实力的绝佳舞台，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奋勇争先，锚定目标，全力拼出最好成绩，奋力为肇庆增光添彩。要科学备战，沉着应战，做到张弛有度，轻装上阵，把日常训练的扎实功底充分展现出来，力争在更多领域让更多选手突破自我，超水平发挥。要赛出风范，遵守纪律，全面展现文明形象，弘扬体育风尚，赛出肇庆精气神。要营造氛围，凝心聚力，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市委市政府将全程细致做好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为大家当好后盾，保驾护航。预祝代表团旗开得胜，捷报频传，期待大家凯旋。会上，市文广旅体局汇报了肇庆代表团备战参赛筹备工作情况，运动员代表和教练员代表分别宣誓。据悉，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在茂名开幕。本届省运会，我市参赛阵容强大，项目覆盖面广，全市参赛运动员规模近1500人，其中竞技体育组将角逐30个大项、44个分项赛事，群众体育组将参与龙舟、毽球、航空模型、轮滑、定向等5个大项比拼，全面展示我市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发展成果。市领导严宏宇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获此殊荣的密码是什么？走进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记者发现，党建阵地不仅是企业的红色标记，更是创新策源地。鼎湖山泉党支部坚持双向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发展为党员，让党员成为技术中间。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梁小晶：
1: 党员就是要在组织最需要的地方扎下去，再长出来。我们把阵地建强，把队伍带活，就是要让党建成为企业看得见的生产力。
0: 在鼎湖山泉党支部的引领下，党员攻坚组在企业发展历程中多次破解行业卡脖子难题。企业质量中心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江新慧还在党组织培养下，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2: 当时微生物防控是行业难题，是党支部给了我们力量，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联合院士团队日夜攻关，我们不仅荣获了省科技进步特等奖，更把生产线效率提升了40%。
0: 从攻克技术难关到推动数字化转型，在投入2亿元的企业第7轮增资扩产中，鼎湖山泉党支部牵头进行智能化升级，促使企业产能大幅提升，并实现大湾区3小时准时达目标。作为产业链链主，该党支部依托产业链党委联动上下游协同发展，创造就业岗位1.5万余个，并通过特许加盟模式助力3000余人创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鼎湖山泉党支部还累计捐资捐物超3200万元，支持教育、抗洪救灾及生态建设，用实际行动诠释共荣理念。匆匆26年，这个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同步成立的党支部，将党建深度融入生产命脉，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双赢之路。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3: 我们鼎湖山泉党支部用26年的时间证明，非公企业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长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家名为乐善素食馆的公益爱心食堂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临近饭点，食馆内暖意融融，不少长者、环卫工人手持

0: 号牌有序等候，志愿者们忙着打餐分菜，现场其乐融融。针对行动不便的困难群众，志愿者还会将餐食打包送上门。长者廖阿姨：
1: 啲菜好好味，你话啱落冇牙，佢就煮得好舒服，好腍，环境好舒服，阴凉，人人都一高兴。佢啲服务对人好好噶，个个都咁好，都关心老人啦吓。
0: 环卫工人邓女士：
2: 呢个食堂都几好啊，又方便我哋啲环卫。佢话我哋唔使俾钱噶，咁你哋环卫旅客翻咧，我哋系好欢迎，系好开心。你哋环卫人做得好辛苦，你哋环卫人旅客翻咧，系我个福报。佢啲工作人员咁讲，觉得好感动啦。
0: 据了解，该公益食堂由南岸街道办、南岸商会联合爱心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起。自2025年1月运营以来，已累计送出爱心餐超42000份。除定向服务困难群体外，门店每日还额外发放100余份无门槛爱心餐，群众凭号即可领取。高腰区南岸商会会员、乐善爱心素食义工黄朗金：
3: 我哋平时睇到呢好多啲群众啊，尤其啲环卫工啊，困难嗰啲人员啊，为了一日三餐嘅忧愁啊，就想到尽我哋啲微薄之力，方便大家就餐。希望通过自己嘅行动传递爱心，大家一起呢把呢份温暖延续落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4日上午，第八届中国简博书法艺术研创高级培训班师生作品展暨肇庆学院校友优秀书法作品邀请展在肇庆美术馆启幕，并同步启动第九届培训，以展览促交流，以研修传文脉。据悉，简博书法承载着先秦、秦汉笔墨的古朴气韵，兼具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是书法研习的源头瑰宝。为深耕简博学术研究，传承书法笔墨精髓，已成功举办八届研修活动，汇聚全国古文字专家、书法名师与各地简博爱好者，名家倾囊相授，学子潜心研学，在研学交流中溯源经典，精进技艺。此次展出的作品既有对简博文字的严谨承袭，又有新时代书法创作者的创新探索，充分展现了当代简博书法研修的丰硕成果与传承活力。湖南大学简博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陈松长：
4: 主要是培养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的人才和推广这个简博书法上千年的历史。我们考虑到在全国推广这个简博书法啊，闽南是重要的一个板块，肇庆本身是一个文化宝地，能够到肇庆来办这一届，我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美术学院大力支持，在高校里边举办这种培训班有它特别的条件。
0: 本次展览同步展出肇庆学院优秀校友书法作品，多年来该校深耕书法美育，培育出一大批热爱传统、潜心汉墨的优秀学子。本次双展将展至8月30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世界泳联7月3日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高台跳水自2013年首次成为世界游泳锦标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不断发展，并将亮相2027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7月4日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广东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肇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风华高科生产研发一线，实地探寻企业依靠自主创新夯实电子信息产业国产核心元器件根基的发展之路。

0: 据了解，本次活力中国调研型广东站活动于6月29日在广州启幕。为期一周的调研行程里，百余名媒体记者奔赴珠三角九市，走访20余个科创平台、产业园区与骨干企业，全方位捕捉湾区创新发展活力。肇庆是本次调研的关键站点之一。7月4日21时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以强热带风暴级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风力10级，预计其继续北移，强度逐步减弱，但外围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市。预计5日至7日肇庆持续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8日至9日仍有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市民需严防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户外及水上作业注意安全避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邮政局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3组卫星。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机器人分会分别发布倡议，引导人形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6月海湾地区原油出口激增。当地时间4日清晨6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调研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夯实民生保障根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3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2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9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近期我区安全生产三防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

0: 新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全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组织，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区基层党建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的充分肯定。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鼎湖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要牢记初心使命，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广泛宣传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党支部等先进典型的生动事迹，更好发挥我区食品饮料、电子信息、现代农业产业链党委优势，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覆盖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常态化开展山洪内涝避险科普宣传，加强对非开放区域的管理，细化完善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预案，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链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近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带队到凤凰镇开展实地调研，重点检查信访案件处置、耕地复耕复种、地质灾害整治、防汛备汛等工作，统筹推进基层安全稳定与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凤凰镇新凤村委会竹坝村、白石坑村委会横屋村小组、白石坑村委会村子村小组以及九坑河水库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工作推进情况，精准查找短板弱项，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调研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工作，持续深化地质灾害隐患、消坡建房、山坡建房等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依法规范各类建房行为。要紧盯暑期周末旅游安全风险，动态管控山区景区、网红打卡点、山野露营地等重点区域，根据雨情水情及时落实关停管控措施，筑牢旅游安全防线。同时，常态化开展老旧房屋安全排查，提前做好转移预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推进耕地复耕复种工作，优选高产稳产四季可收的粮食作物，推进耕地质量提升，切实以产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要科学精准调度水利设施，抓实防汛备汛举措，严密防范龙舟水等汛期风险，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